我怀念那些街头的作家，一身大志每一位都能打。我怀念那些人爱着故乡，他不可一世，多么冲多么傻。西门町的小巷子我们驻扎，几首烂歌但我们整天在互夸。下午两点才拉铁门的小生意，百家争鸣，但没几家厂牌有登记。我们总是希望能够拥有多点，这个月的房租能不能再让我拖延。兄弟帮我想个艺名，记得要有缩写。没有导航所以不会知道终点，再干一杯如果感觉现场对话结冰。鬼混几个酒吧，身上从来没有结清，不赶时间以为自己永远年轻。缓慢成长直到我们失去戒心，我希望你能看见你兄弟现在 made it， 现在两个女儿 they are so amazing。 我爹的歌家 hip hop still running， 多了很多老者歌手因为节目不明。有些事情不变，有些事情变得多，有些人已不见，有些人也变

0: 如果我是男人，也可能爱上她。
1: 好，洗干净再还你。
0: 可是这样的女人，男人也只是喜欢，并不会真的变成爱情。
1: 请你喝咖啡。
0: 谢谢，我不喝咖啡，我自己有饮料。哦。

0: vivo X300 很强，但有一点贵嘞。vivo 听到了，他直接将他最强的影像往下放，200MP 超级主摄镜头，拍照不缩水，价格对半砍，不用1600，它就是 vivo V70FE。我们先从外形来看，一股很旗舰的设计啊，镜头采用中岛设计，双主摄配上一颗 AI Aura Light。 V 系列通常它会有一颗圆环补光灯哈，多级亮度调试，还可以根据不同场景啊自行搭配亮度，拍出来就特别 natural 的。带来三种配色 Moose Purple、 Ocean Blue 跟 Urban Silver。 终端机型刻板印象就是啊厚重材质 plastic。 No, what are you say? Vivo V70FE 反着来，直接做得很像旗舰 Slim 包 Gorgeous， 而且每一代都有自己的独立风格，喷砂哑光工艺底下还喷满了那种闪灿灿的金粉，类似烟硝花瓣的拖影，哇，整个看去很漂亮，根本就完全不按套路出牌。你看啊，跟 Vivo X300 对比，你看 same 啊一样包，会觉得它电池缩水，那不好意思啦，7000毫安反而更大了，7.59毫米超薄机身，1.86mm 的极窄边框，加上200g 的机身重量，哇哦，它的手感很极致呢。那 vivo 也是很抓你们的 kit， 知道你们的最爱就是这类型的平面屏，6.83寸 AMOLED， 采用 Q10 Plus 发光材质，1900尼，分辨率为2800x1260，还配置了120赫的高刷配置。哦，还是配备了双扬声器啊，就是它的震动反馈稍微弱了点啊，毕竟只用转子马达。这相机配置是搭载 200MP OIS Ultra Clear Main Camera， 在这价位唯一的 200MP 可以通过后期 crop 图依旧清晰，最高可放大900%，尤其是 Ultra Clear Image Engine， 对，它没长焦镜头嘛，把它拍出比长焦超乎想象的东西，因为当你 zoom超过10倍，它已经是在电子变焦了，就可以启动 AI。 那你打开 AI 一拍，哦，我出那边那个海贼王亚克力，哎，那上面的细节普通我肉眼看我真的是很难看得清，它竟然通过 AI 可以强行模拟出每个图像的样子。 even 你是在拍建筑、拍风景、拍任何事物，它的 AI 都能派上用，超过10倍不再担心，你只要担心你有没有网络线。对，因为它这些功能呢是需要网络才能运行的。它的拍照真的超好拍，我们随便拍，只要一点光，它稍微处理一下，哇，那个成片都很漂亮。even 你要拿来拍视频，它都很出片，这个是我很 surprise 的事情，一个1500多块，哎，不是我吹，是真的好拍，就真的随便拍，我没有去哦，特地打灯啊，然后抓光线啊这些啊，就阿嘎阿嘎，想拍直接拍，直接出片，哇，简单粗暴，
1: 还把之前主打的一些 AI 特色带入进来，比如说 AI Magic Video， 还是人像模式，打开 AI Filter， 可以将后背风景直接进入春夏秋。还有 AI Landscape，
2: 它会帮忙自动移除路人，也会让背景更加的干净好看。
0: 它还加入了微电影模式，你要拍短短，哎，滤镜效果要很好看的。对，它这里有一系列的滤镜啊，你可以自己选择的，哇，特别多。

0: And then 你们在抬视频的时候不是运镜哦，千万不要用手推，你这样盯住 ，And then 手移啊，你就会看到这样的丝滑流畅的运镜。
1: 还有 AI 调色，哎，它是简单到你只要调整你要的色温跟你的亮度 ，That's it， 它就直接调出来了。在芯片方面是搭载4纳米天玑7360的 RAW 5G 用这 LPDDR5 RAM UFS 3.1 跑分接近百万 3D Max 平均都在3300，稳定性高达99，20分钟耗4%，最高温度才36，这功耗这控温表现恐怖如斯，还采用了360度全向天线，它可以收到的信号非常强，而且续航呢更是它的强项，7000毫 Blue Void 五年电池健康保证，怎样的一个健康？就是可能五年不跌，不超过 20%。I think so 了，像他讲知道我的电池容量呢，它设置里面是可以查看电池健康百分比，还有各项保养电池优化，比如充电优化、直驱供电、高速闪充，只是电池这一趴就一整面，支持90瓦 flash charge， 9分钟半20%，27分钟50%，47分钟80%，一小时内充上100%，还支持IP6869 防沉水。那之前如果你有背光山主题折叠效果，然后还有景深，就是自己在人像的后面做那种非常突出 3D 的动态 wallpaper， 这些都继承到这台 vivo V70FE。 那目前它是有三个配置，8+256 12256 8+512，分别落地价在1599 1799 1999，整体看起来的确是蛮香的。不过那最后一个配置为什么是 8GB 呢？毕竟我买 52GB， 我要大容量，应该 RAM 也要给我大一点嘛，是不是？不过它是有 RAM Booster 加多 8GB， 都得 16GB RAM， 我一黑马后啦 something like that， 那就这样子啦，拜拜。

0: 里斯本了。我今天呢和这一位朋友
1: 去玩，因为我们还有两位同行的朋友，他们明天才来，就是签证出了一些问题，所以呢今天只有这个烦人的人了。我们现在呢要去新特拉，这边还蛮漂亮的，在里斯本郊区的，是郊区吗？是，
2: 对，
1: 出了里斯本的地方。我们租了一辆很老爷爷的车，超慢的，
2: 跑不快，
1: 最快就100公里这样子。When I was 6 years old, I broke my heart.

我们呢现在沛纳宫，这里呢是一个很大的城堡，特别特别漂亮，建了有100多年了。我最喜欢这个城堡的地方呢，就是它有很多一些花花草草的，我觉得看起来很异域的感觉，好美好美好美。我们现在从城堡下来了，今天下午没有个 deadline， 所以呢我们两个得赶紧把论文给交了，然后等一下旁边这边还有一个城堡，就是过去大概看一下下，然后晚点呢就去海边那一边了。我们呢现在罗卡角了，这里是欧洲大陆最西端的地方，我一看到大海就很开心。

0: 我们呢现在在去接我们朋友的路上啊，我们要去机场。他是那种特别就是贵妇的人，所以呢，他一直问我们开什么车来接他。我们一直跟他说是去开奔驰，可是我们开的是大众，所以我们想给他一个惊喜。Hello， 老板。
1: 黑色奔驰。快上快上！
2: 这什么鬼？
3: 然后黑色奔驰。
0: 哎，累吗，老板？
2: 老板很辛苦哎，
1: 你为什么穿个西装搭飞机？
0: 对啊，
1: 不累吗？
2: 这是变息啊，你知道什么叫变息吗？

0: 早上好。
1: 嗨
0: 嗨。我们现在要去吃午餐了，现在12点，现在1点钟。为什么呢？就是这两个。
1: 没有啊，我今天很早起来。我今天很早起来，我11点就起来了。
0: 超级慢，
1: 我现在等了
0: 一个多小时。我现在呢要去吃一间很好吃的海鲜餐厅，好像是说是里斯本第一的餐厅。帮他征婚，
1: 征婚，
0: 征婚，
1: 台湾小哥哥，
0: 台湾小哥哥要找女朋友，
1: 对，是值得，不要忘了。我们现在面临了这个状况，因为我们领了停车的那个证，结果停车的那个证，我们把它放到这里的时候，它全部掉下去了。所以我们现在想办法把它拿出来，要不然我们会被开罚单。
0: 笨蛋！
1: 他现在觉得我是笨蛋，
0: 真的是过分。
1: 哦，有螃蟹了。
0: 哎，超多海鲜的！
1: 大虾，
0: 耶！
1: 我不能喝。怎么会一只螃蟹里面满满的都是蟹膏？非常好吃，对吧？很多胆固醇。
2: 沙糕，哇，很香的沙糕，非常好吃。
0: 这两个人吃到满衣服都是。
1: 喂，这protection is useless。哇哇哇哇！太薄了，太好吃了，
0: 超棒的。
1: 这个人选的餐厅太好，太会选餐厅了，
0: 超级好吃。如果你来里斯本的话，一定要去这些餐厅，真的非常非常棒，他们海鲜太好吃了。
1: 然后一定要围围兜兜，要不然你会跟我一样，弄得全身都是虾。
0: OK， 我们现在呢要在里斯本的市区玩一下了，
1: 走吧。Ciao。

0: 我们现在呢，在里斯本的阿凡马区，这里可以看到整一个里斯本的老城区，特别漂亮，好美啊！
1: 太美了啊！
0: 其实呢，每一座城市都会给我不同的感觉，像伦敦呢，就是可能比较高冷一点，然后比较繁华，但是里斯本就恰恰相反，就特别可爱的一个城市。网红的日常就是这样子的，真的无时无刻都在拍照。不行不行，要重来。常会摆 pose 的有没有？我们呢现在要去吃蛋挞了，是一家据说是蛋挞的发源地，对不对？
1: 对，就是葡萄牙最有名的蛋挞店。
0: 葡萄牙最有名的蛋挞。

0: 现在呢要去葡萄牙南部的几个洞穴，那里特别漂亮，被誉为是十大最美海滩之一。今天天气特别特别好，蓝天白云的，但是现在已经4点钟了，就是因为要等这两个家伙。
1: 不是不是，我今天是最早出门去还车的人。你说猫狗大战？
0: 继续。有非常多的那种海石柱，还有沙滩。我们刚刚呢，本来想去一些洞穴里面看看的，但是因为现在已经四点了，所以很多女孩都不愿意，就是带我们去了。然后我们现在呢，就在附近的海滩啊，走一走，特别漂亮，你们看，啊，超美的。今天天气好好哦，如果我没有早

0: 幕后的故事。
1: 小三子啊 ，OK。
2: 你好，
3: 你好，
2: 大家好。
3: 是，
1: 看看我有多可怜，每天都这样蹲。
4: 屁股啊！
1: 蹲回去之后，他们也不会帮我按摩，我的腿都是。
5: 我在前指。
6: 现在太阳下山了。

天气凉了啊，就得整点氛围感的东西。今天的妆容呢，就是这种暖乎乎的，又温柔又气质。如果你身边的朋友一起要开派对的话呢，这个妆就很合适。穿暖乎乎的毛衣可太适合冬天了。好了，想知道具体怎么操作，就一步视频。妆前，吓死我！我以为我用完了。有毛孔的地方打个圈，三点钟上火上的，还没好。今天还得重点去遮这几个痘啊。底妆，留下来了。Light 二色号已经非常非常白了，涂的时候可以像面霜这样往上涂一点，像这种痘坑的地方能遮得比较牢一点。真的好痛啊，被蛇咬了，上火着上又好笑。偏白的粉底液，面中为一个上妆基础，四周就这样带到一点点就可以了，周围这一圈的瑕疵也不会特别多，这样也不会显得那么白。比较偏向提亮肤色、均匀肤色这一块，遮瑕效果属于中等，会发牢的那种，不会有指纹，之后是可以完全不用散粉的。你这样去摁，它上面是完全不掉粉的。比较适合疫情期间啊，疫情粉底液哦。接着呢，上他们家的遮瑕液是 Light 一色号。如果你是特别白的妹子，你找不到一个能让你白上加白的提亮色号，你就选这个。像我这种大干皮，可以在粉扑上面滴一点油，先把揉进去搓开，然后再拍在这里。对，像这种很深的木偶纹啊、法令纹这种，它这个就很好用，比高光膏要薄，面部就非常的补美。pat 在这个下巴里，我已经用了线下去一大块了，就很好用。去把眼皮这里先上一层粉，这样不容易晕妆，而且后续的哑光眼影也会比较好晕。顺便把面妆这一块也给压一下。面部最重要的一块立体度就是这块苹果肌，后续上腮红的颜色也会特别好看。先来眼妆啊，今天教你们一个不太一样的画法。先拿这个颜色啊，哑光玫瑰色，画在这个地方啊，这一片一直扫一直扫，要晕染到瞳孔中心这段位置，少量多次啊，因为他们家的上色度非常好，弧度记得是要这样一片扫过来，然后这块地方向上用余粉稍微带一下，跟你扫鼻影修容的时候差不多，会深邃很多。我们亚洲人其实是眉骨这边不够突出，上眼尾晕染不好的话，边界会很实，你上在这一块呢，又能起到一个深邃的效果，还能拉近一下眼距，又显得鼻梁山根这边很挺，当然又很简单。小一点的晕染刷画在这一块，让眼睛圆大起来，这颜色现在可以把卧蚕给带，就是从这儿开始画，画到瞳孔内侧这里停，瞳孔内侧开始就画卧蚕这根线，一个颜色两笔这样的一个变化，再取一点粉都要在手心这样揉开它啊，再来眼尾这边，包括底下的三角区，这里带一带，这里向下拉，来看一下左右两边眼睛的一个差别，是一个色出来的效果。接着用手指啊蘸取这个颜色，在双眼皮折住这根，全部涂满，一整个深邃住，然后再在这个地方加强一点，用前面第一个颜色，这里再带重一点，拿一把干净的晕染刷去把边界带柔和，会更适合双眼皮偏窄的，摸一摸一，我看一下这两半的区别，是不是？接着拿它里面这个珠光提亮色啊，卧蚕这块地方，根据我们现在现有的这个高光点啊，把这个颜色给带上。我立体度需要它不变，但是颜色的话呢，要更匹配刚刚的两个眼影色。这样无论是睁眼还是闭眼，它都是好看的。然后把这一块往前带一点，让山根变得更细一点。刷子上的余粉就好，夹个睫毛。我看到有人问下睫毛该怎么夹，先把它睫毛放在上面，然后看到吗？侧面要往里抠进去，让它弹出来，然后再这样夹。有一个这样的效果，弹出来，这样下睫毛就完全夹出来了。黑色的眼线笔去把睫毛根部填上，拿这种刷子把它根部给揉细腻揉。

它就不容易深一坨浅一坨，也不容易晕了。今天的妆面腮红会比较重，所以眼线方面就不要做太夸张的动作了，只要轻轻的这样铺上一丢丢就够了。拿刷子去这样蘸，不够的地方就这样补一补。今天因为眼影是比较深邃型的，睫毛膏我们要刷两层，刷一个打底，再刷一个浓密加纤长的下睫毛，这次也要多一点，我要浓一点的效果，直观的效果非常明显，有没有各位观众？把刷头上面搞干净一点。第二遍的睫毛膏要这样竖着戴，如果你睫毛特别少的话，你就正常刷就好了。哦，就是这样的效果。梳一下今天的假睫毛，然后我要把这里提上去一点，显得眼睛更圆一点。今天眉毛弱化，先把这种毛流向上的这根线描深，看一下我们眼尾这个下降的坡度，看到吗？往上挪，就是同坡度。今天的眉毛要短，眉尾要钝，很原生态的。眉头这边带几根。这个眉形一句话，短粗平。拿眉胶去让它乖一点，拿一个灰黑色去把这根基线描深，然后向下的眉峰这根基线描深，描两根就可以了，它整个弧度就会变得干净很多啊，这两棒、近看远看都很美丽。先拿橘色这一颗，瞳孔正下方鼻翼上方这个地方打圈去上，就一下子就年轻了。鼻梁处也要这样，可以省得修容，你知道吗？今天鼻影可以不用上，然后鼻头，下巴这也要一点。来看一下，是不是很好看？它这个橘好混沌。再拿这个玫瑰色，在刚刚那个四周的地方戴一下，因为它是哑光的，颧骨的最高点这个区域你也可以上，然后包括下面，太阳穴也可以晕到，额头也可以晕到，一整个连成片，要蜜桃发散出去的玫瑰的 feel， 然后橘色可以再加强一下。好，一整个可爱做啊！往下扫的时候要看一下口轮匝肌这一块，是我们比较突出的亮面，不能扫到。我现在把这边的补全修容在这个地方，面部折叠度眉峰到颧骨最高点这一片，也就是平时我们所说的手包起来的这一块，你就把那块打得比中间暗就可以了。接着就上这颗高光鼻头，这高光上去像假鼻子呢，然后唇峰上面刷子去上一下眼头。这个高光颜色当眼影好好看，可爱吗？唇妆哇，好可爱！天哪，可爱疯了，好杀我！小爱心，它这两个是镜面质地的，一个深一点，一个浅一点，我这次都上给你们看一下啊。哇，日常妆用用或者是打底用用的自然的唇色，就显得人好乖。奶炸了！这种质地它都是有点偏黏黏的，如果说不能接受的话，就不要买这种了。我是挺喜欢的，因为我嘴唇很干，而且它带这些补妆好可爱，奶奶的裸裸的，奶奶的裸裸的。深一点的这一颗，透一点的红棕茶色，黄皮你就勇敢冲，这两只哦，喜欢。我这只叠图给你们看，我少女心一整个被泛滥住，我可太喜欢了，我现在整个人就像个洋娃娃，你们知道吗？好好看。无中生有，我把唇峰这块可爱吗？啊，今天这个妆面就是教会你们用欧美的盘子照样可以画出这种卡哇伊ですね的妆容，然后等一下要做一个那种像公主头一样的咯。哦，太好看了，好好看哦。

0: 题。
1: BYD 阿多杜伟融合现代科技与卓越效率的理想家用车型，搭载 DMI 超级混合动力系统，续航里程可达1000公里，外观结构紧凑，内部空间宽敞，请在 Car Village 有售，售价24900欧元，我们在 Firenze 的展厅期待您的光临。

国科协生态环境产学联合体发布了2025年度中国生态环境十大科技进展，全球风光电力系统气候适应与韧性提升策略，森林生物多样性维持的新空间机制，气候变化对湖泊生态环境的影响机制等十项生态环境科技进展上榜，展现我国生态环境科技领域前沿发展动态。

抵御为中长期面临的治理难题。北京地铁联动科研院所与科创企业合力攻坚，打磨出一套智慧空气净化系统，现已落地多条线路站点。

记者走进地铁空调机房实地探访，看到整套系统如同一张细密的防护网，在外源空气送入站内前提前把关。依托静电吸附技术，粉尘杂物、细小的 PM2.5 颗粒物全被牢牢拦下，从源头保障站内空气洁净。传统的静电除尘技术依靠静电捕捉粉尘，可粉尘越积越厚，灰尘囤积过多时还会放电，导致设备瞬间丧失吸尘效果，只能依靠人工频繁拆机清扫。北京地铁联合技术团队依托大数据反复试验，研发了搭载智能芯片的自适应调压系统。芯片是

实时灵活调控工作电压，即使极板积满厚厚粉尘，设备依然可以持续高效过滤净化空气。目前新一代智慧除尘技术已经通过相关的国家标准测试，并通过北京市新技术新产品认证首台套认证。未来这套解决方案还可适配更多不同的地下密闭空间，持续优化封闭空间的空气环境。 AI 赋能动物种群监测，大幅降低人力成本。动物种群监测是生态环境的体检仪，根据动物种群数量、分布、活动的变化，可以为相关生态修复、污染排查、生物多样性保护等政策制定提供重要依据。相比过去动用大量人力进行监测，近年来 AI 监测系统正不断为动物种群监测工作赋能，

0: 海珠湿地是广州的城市绿心，占地1100公顷，生活着207种鸟类。为了更好地保护这片鸟类的家园，科研人员给湿地装上了一套 AI 鸟脸识别系统。据介绍，这套系统的眼睛是园区分布的35根智慧监测杆。这些智慧监测杆24小时工作，不停传输影像和声音资料到后台，到 AI 的大脑。AI 大脑就像一位专业的鸟类分析专家，及时汇总分析鸟类的种类和数量。它还可以登记进行归档，形成统计表。除了识别鸟的种类，这套系统一旦发现没见过的鸟类物种，还会立刻提醒管理人员，并且锁定它的位置。系统每天记录的鸟类数据相当于湿地的体检报告，管理人员可以根据鸟的增减变化及时调整水位，修复栖息地。广州市海珠区湿地保护开发中心工程师范存祥表示，无论是鸟的种类也好，数量也好，种群也好，都会有一个波动变化，这个变化和上下游的生物链是密切相关的，这样他们就可以做出对栖息地的管理，对水位的调控，对很多微生境的改造，都可以有一个科学依据。
1: 今天我想来点 local 的，
2: 找 local 去就对了。

0: 扣。
1: 还有什么？
2: 来来来，今天要加点什么？
1: 我想要加点 local 的。
2: local
1: 啊 ，local。L O C A L local。
2: 好，我再 local。

0: 在青海，藏羚羊作为三江源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其迁徙规律、种群数量直接反映区域生态完整性与生态平衡状况。每年4月至5月，藏羚羊都会开启一年一度的生命迁徙之旅。今年迁徙季，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的科研团队驻守可可西里五道梁保护站，搭建了 AI 智能监测系统加全天候视频追踪立体化监测网络，希望能够动态调整青藏公路、铁路动物通道的管控方案，精准预判羊群穿越交通干线的时段，联动管护人员做好交通疏导、临时管控，最大限度减少人为干扰和路撞风险。系统记录的藏羚羊迁徙时序数据，也为科研人员研判可可西里地区植被、水源涵养等情况提供了助力。水环境污染一直是生态环境治理工作中的重点难点。传统水污染治理中，知道污染存在却找不到源头的困境，长期制约监管效能。而如今，一项水质荧光指纹技术正助力破解这一难题。
1: 不要特别疼。

0: 很多很多弯路，不想变得肮脏。爱过很多很多人物，从未想过彷徨。就算戳瞎我双眼，朋友离我就渐渐远，割断我的双臂，梦想也不会被遗弃。生来本是深藏不逊桀骜，
1: 这就是
0: 最后敌人给我很好几招。

相比过去动用大量人力进行监测，近年来 AI 监测系统正不断为动物种群监测工作赋能。作为长江流域的重要支流，四川成都温江地处岷江中上游，其水质好坏直接影响下游区域水质安全，至关重要。在温江大朗堰的水污染预警溯源在线站点，记者看到综合监管平台正在对该流域的水质进行实时监测，一旦监测站捕捉到水质异常，系统可以快速将实时信号与数据库比对，锁定疑似污染来源。目前温江已在杨柳河、大朗堰等关键流域布设了水污染预警溯源在线站，监测温江主要河流12个断面。据了解，该项技术已在我国27个省级行政区推广应用，覆盖水源地保护、水污染应急溯源、城市水安全保障等多个关键场景，作业方式也从固定站点值守延伸至移动式机动排查。在江苏苏州环太湖沿线，一辆水污染移动溯源实验室的作业车正常态化巡检，工作人员在河湖边采集水样后，随即送入移动实验室中开展检测分析，几分钟的时间便可出具完整的溯源分析结果。

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rber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富拉、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no Vela 火车站出发。 Barber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四日在首都金沙萨说，该国埃博拉疫情应对工作正在加快推进，现在送检样本能够在24小时内得出检测结果。目前刚果金检测能力几乎达到 100%。 坎巴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刚果金本轮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381例，其中死亡63例，目前约有233名患者正在住院，其中包括正在隔离等待检测结果的疑似患者以及确诊后接受治疗的患者。坎巴表示，疫情目前仍限于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北基五省和南基五省这三个省，其他地区尚未报告埃博拉病例。目前尚无获批用于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的疫苗，相关候选疫苗仍处于研究阶段。

初夏时节，文艺演出精彩纷呈，非遗戏曲、户外音乐节、基层惠民演出接连登场，精品艺术走出专业剧场，融入绿水青山，扎根乡村大地，丰富群众夏日文化生活。日前，百戏中华国家大剧院非遗戏曲展演在京上演，其中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创排的秦腔红河谷精彩亮相，剧目既勾勒出雪域高原的独特人文风貌，又彰显出秦腔雄浑苍劲的艺术气韵。表演中，主演李梅将秦腔传统城市攻打与藏舞韵律精妙融合，身段唱腔神态丝丝入扣，生动刻画了人物从个人情爱走向民族大义的壮丽轨迹，走出剧院，亲近自然。2026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音乐节在大运河畔奏响，活动以北京艺术中心露天场地为核心，串联沿线滨水生态空间，推出80余场文艺活动，户外舞台轮番上演爵士、民谣、古典等公益惠民演出，弦乐、舞蹈、快闪和木偶巡游随处可见，市民徜徉绿水青山之间，近距离乐享艺术，邂逅惬意夏日。

0: 我要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1: 但我们店里也有这个，哦，这个，还有这个，这个。
0: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1: 加这个。
0: 我要。
1: 再加这个，这个，超好吃。
0: 我要
1: 这个。
0: 不要，我要不要，我要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1: 还是你要。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2: 国家大剧院北京艺术中心运营管理部部长江涛称，我们可以看到观众们非常热情，在主草坪的区域基本上都已经满了。通过音乐的主体作为串联，我们更多的通过商业餐饮的配套、周边活动的这些衍生收入，构成可持续发展的充满市场活力的体系。同样把精品文艺送到群众身边，与人民同行中国文联文艺志愿服务小分队专场演出走进银川闽宁镇。演出在歌舞闽宁之约中拉开序幕，汇集情景讲述、舞蹈、歌曲、相声、戏曲等多元节目，文艺志愿者轮番登台，以文艺表演传递温暖，致敬闽宁大地的奋斗岁月。6月4日，坐落于珠峰脚下的西藏日喀则市定日县扎西松镇巴松村迎来一年一度的传统望果节。望果节是西藏传统的丰收节，节日当天村民齐聚一堂，以赛马、传统歌舞等特色活动欢度佳节。在安徽宣城市绩溪县上庄镇翟坦村，连日的抢种让乡野披上了新装，新栽插的水稻秧苗铺满水田，生机勃勃。夏种告一段落，村民们趁着农忙间隙开始制作特色美食安苗包，大家分工明确，揉面、擀皮、甜馅很快就包了不少。

芒种前后，河北地区的小麦进入集中收割期，但从三日晚间开始，河北邯郸魏县出现了强对流天气，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当地还会有降雨。6月4日当地突然放晴，种植户们抢抓窗口期，赶紧开始收粮。一大早，河北邯郸魏县前大磨乡种植合作社的负责人李希林就到麦田里查看土壤的湿度。前一晚的降雨给小麦机收带来影响，放晴后他要看看地里湿不湿，机器能不能下地收割。合作社种植了2000多亩小麦，今年春季雨水充足，田间管理到位，小麦长势良好。李希林原本打算6月10日前后开始收割，收割机也预约到位，但鉴于近期多雨，他决定安排农户们在两场降雨的间隙抢收小麦。临近中午，三台收割机进场作业，田间鸡声轰鸣，小麦高效收割脱粒。经过一下午的作业，近千亩小麦抢收完成，剩余的地块再干一天也能在雨前收完。下雨虽然会影响小麦收割，但对土壤改善伤情有大作用。李希林查看了收割完的田地，打算马上进行下玉米的播种。

四川大意，青梅累累压枝头，芒种时节芒采摘。俗话说，芒种芒，梅子黄。青梅口感酸涩，是水果家族中较少被人们鲜果生食的一种。不过它在中国人的味觉记忆与饮食文化中却留下了浓墨重彩的印记。从三国故事里的青梅煮酒论英雄，再到李白笔下的青梅竹马两小无猜，这颗小小的果实早已融入华夏文脉之中。芒种时节，青梅缀满枝头，一年一度的青梅采摘正式开启。在出江镇青梅果园当中，从本周开始，这里的青梅进入集中采摘期。大邑位于青藏高原边缘山系向成都平原过渡地带的邛崃山系当中，平均海拔在800至1000米左右。这里光照充足，雨水充沛，是青梅最喜欢的生长环境。芒种采青梅，果香阵阵迎丰收，这里也是中国青梅的六大核心产区之一。仅在记者现在所处的出江镇，目前青梅的总种植面积就达到了 1.5 万亩，年产青梅约 1.2 万吨。与传统分散种植、零星采摘的方式不同，现如今大邑县依托山地资源，通过土壤改良、水肥一体、喷灌加滴灌、山地运输小火车等多种方式发展现代化的种植体系，同时通过从鲜果到果脯、果酱、果酒的青梅产业链的打造，让这个口感酸涩的果实成为了乡村振兴的致富果。

BYD 阿多杜伟，融合现代科技与卓越效率的理想家用车型，搭载 DMI 超级混合动力系统，续航里程可达1000公里，外观结构紧凑，内部空间宽敞，请在 Car Village 有售，售价24900欧元，我们在 Firenze 的展厅期待您的光临。

两种配订单，现代农业提质增效。在记者身旁，一大片青梅正在采摘，目前这里主要种植的是改良青梅品种南高梅，和当地以前种植的被称为老梅子的品种比较起来，它果肉更加饱满，梅香更加突出，用它制作的青梅的果脯蜜饯更受欢迎。种植基地也通过与青梅产业链企业的深度合作，根据订单产品对于果实成熟度的需求进行定时采摘。您看，一列满载着青梅的山地轨道车正在通过，它承载的是芒种节气里丰收的喜悦。当然，在大邑县，除了现代化的果园之外，在山区也还有不少传统方式种植的青梅，在合作社的帮助下，村民们彼此帮忙也在采摘青梅。山野青梅采摘时，古法烤出乌梅香，与山下的种植园比较起来，这里的青梅树的树龄更老，由于当年没有专门做矮化打顶的修枝，所以很多青梅树都有四五米高了。老乡们会用竹竿进行敲打，然后再在树下收集。

0: 在湖岗村，现在不少农户依然保持着在家里用青煤烘烤乌煤的生产方式。想当年，因为山高路远，鲜果运输不方便，大家便将青煤先加工成乌煤，然后再对外销售，久而久之，这也就成了湖岗村的一种特色。村民们在靠山吃山的传统经验中加入了更多的智慧，在对大山的坚守中酝酿着乌煤的芬芳味道。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小小的青煤包含着很多人对美好生活的付出与希望。近些年，在村集体的带领下，村民们也成立了青煤的合作社，除了传统的乌煤制作，也可以集中采收青煤，帮助村民们利用青煤产业增加收入。如今在大邑县，这里拥有了可以自动分选果品的智能化筛分系统，以及从事果脯果酱生产的本地深加工品牌，本土酿造的青梅果酒也打开了国际市场。越来越壮大的青梅产业链让山乡发展迎来了更多机遇，也让芒种时节的勤劳有了更为甜蜜的收获。安徽绩溪芒种齐丰年安苗包飘香芒种时节，安徽宣城市绩溪县的水稻栽插进入尾声，当地迎来了传统民俗安苗节，村民巧做安苗包、安苗果，祈愿五谷丰登。
1: 好了啦。

南通博物院6月5日发布关于网友反院藏琵琶展品部件错位的情况说明，近日部分市民及网友反馈，我院基本陈列中一件琵琶展品存在琴头部件明显安装颠倒错位的问题，我院第一时间组织专业人员开展核查。接到网友反馈后，我院立即邀请文物及乐器领域专家核验，确认网友反映的情况属实。目前我院已将该琵琶撤展更换，相关展示工作已调整到位。对于此次布展中文物核查不够严谨的问题，我院诚恳接受批评，向广大观众与网友深表歉意。针对琴头构件装反的情况，我院将联合具有文物修复资质的专业机构，会同传统乐器研究与修复专家，共同制定科学、严谨、安全的修复调整方案。在校正完善后，将恢复该琵琶展出。我院将引以为戒，举一反三，全面加大研究审核力度，提升专业能力，切实做好文物保护与公众展示服务。感谢广大网友和媒体的关心，欢迎社会各界继续监督指导。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今年我国的主题为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我国荒漠化和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双缩减，是全球增绿最快最多的国家。我国还构建了全球最大发展最快的可再生能源体系。防沙治沙对我国实现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生态文明建设最能老百姓带来获得感，一台汽车见证着各地精准科学治污的努力。随着生态环境治理不断深入，机动车等移动源污染已经成为一些城市大气污染排放的重要来源。天津是京津冀重要的车辆集散枢纽，机动车保有量超493万辆，其中重型货车约9.2万辆。天津以科技赋能优化治理模式，建成在线监管平台和企业门禁系统监管平台，通过电子围栏精准划定监管范围。执法人员说，车辆进出企业时间排放数据是否异常，通过平台查看一目了然。一系列举措换来看得见的治理成效。与2020年相比，天津市去年的 PM2.5 年均浓度下降 25%， 优良天数增加36天，相当于多出一个多月的蓝天。

这是各地以更精准、更科学方法治理污染，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的一个缩影。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文明建设最能给老百姓带来获得感，环境改善了，老百姓体会也最深。新时代以来，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抓生态文明建设，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新发展理念，绿色发展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题中之意，党的十九大报告把美丽中国纳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中国是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新时代以来，一系列法律制度护航美丽中国建设，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两个纲领性文件出台，构筑起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四梁八柱，合乎常制、民常制、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等制度逐步落地生效，生态环境领域法律制度与时俱进，制定修订多部法律法规，编纂出台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

BYD 阿多杜伟，融合现代科技与卓越效率的理想家用车型，搭载 DMI 超级混合动力系统，续航里程可达1000公里，外观结构紧凑，内部空间宽敞，请在 Car Village 有售，售价24900欧元，我们在 Firenze 的展厅期待您的光临。

新时代以来，各地各部门通过一系列举措切实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源头发力，清洁取暖改造，减少散煤污染，加快淘汰落后产能，补上短板，城市污水管网建设快速推进，污水处理能力持续加强，提升品质，全面加强无废城市建设，深化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是非经过不知难。202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说，蓝天成为常态。我在北京 APEC 会议上向全世界宣布的 APEC 蓝没有食言，实现了。从 APEC 蓝到冬奥蓝再到常态蓝，北京大气污染治理的成效被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誉为北京奇迹。不只是首都北京，放眼全国，蓝天白云已经建成常态。2025年全国 PM2.5 浓度降到28微克每立方米，优良天数比例达到 89.3%， 创有监测以来最好水平。碧水东流美景再现，全国地表水优良水体比例达到 91.4%， 城市黑臭水体和农村较大面积黑臭水体基本消除。长江大保护十年来，长江流域的优良水体比例提升近30个百分点，城乡生态品质持续提升。十四五时期，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较十三五末翻了一番，累计打造口袋公园1.8万多个，城市绿道2.5万公里，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超43%。

如今我国生态环境保持改善态势，向好趋势，天蓝地绿水清已经成为常态，人民群众的生态环境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进一步增强，为子孙后代留下山清水秀的生态空间，一片叶子折射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前景。夏日清晨走进武夷山国家公园，仿佛走进一幅秀美的山水画卷。居住在福建武夷山桐木村的李万松，如今身兼三职，茶园园主、生态护林员、民宿老板。经营茶园20多年，他曾见证局部地区因片面追求经济效益出现毁林种茶等现象，对生态环境造成影响。随着武夷山国家公园设立，当地生态保护力度持续加大，毁林种茶等行为得到全面遏制。武夷山国家公园福建管理局副局长黄志敏说，在严守生态安全底线的同时，国家公园积极推动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引导茶农建设生态茶园，让生态优势不断转化为发展优势，让群众共享生态红利。我们村9000多亩茶山都不施肥、不打药，茶叶的品质越来越好，很多头回客成了回头客。李万松说，他和不少村民受聘成为生态护林员，协力守护这片山水。他还把自家房屋改造成民宿，节假日客房常常爆满，日子越过越红火。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站在维护国家生态安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对人类文明负责的高度，加强生态保护和修复，为子孙后代留下山清水秀的生态空间。各地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努力守护大美山川。绿尽沙退，祖国大地绿意更浓。塔克拉玛干沙漠戴上了绿围脖，科尔沁沙地正重现往日的稀树草原风光，黄河几字湾逐渐展现金沙蓝海绿洲的美丽画卷。十四五时期，我国完成国土绿化3660万公顷，生态保护修复超540万公顷，成为全球少数几个红树林面积净增长的国家之一。红线守护，整体保护自然生态空间。全国统筹划定生态保护红线面积约319万平方公里，实现对重要生态空间、珍稀濒危物种及其栖息地的大规模整体性保护。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成效突出，首批5个国家公园运行良好，野生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长臂猿等旗舰物种种群数量实现增长。

以绿生金，人与青山两不负。良好的生态环境蕴含着无穷的经济价值。落实生态补偿，发展生态旅游、康养保健等产业，开发特色生态农产品，各地着力探索机制活、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绿色发展之路，拓宽绿水青山转化金山银山的路径，真正把好生态变成金饭碗，让生态颜值变成经济价值，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一块电池讲述着坚持绿色低碳发展的探索。随着新能源汽车兴起，动力电池退役潮即将来临。在广东佛山的广东邦普循环科技有限公司，一头扎进废旧电池回收行业。依托独创的定向循环技术，这家企业在全球废旧电池回收领域率先破解了废料还原的行业性难题，让废旧电池变废为宝。全国每三台退役新能源汽车就有一台的废电池交由邦普处理，全球每四块三元锂电池就有一块的核心材料由邦普供给。广东邦普循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李长东说，要把电池回收做精、做透、做长远，坚守绿色发展，推动循环经济高质量发展，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是解决我国生态环境问题的治本之策。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加快推动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治本之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

长江，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新时代以来，围绕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主持召开四次座谈会，始终强调坚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始终强调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十年来，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理念在长江经济带落地生根，生态长江底色更加鲜明，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加快融合，大江两岸涌现出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型企业，形成了汽车制造、电子信息等一批世界级产业集群，长江经济带发展的底盘更牢，筋骨更壮，动力更强。如今长江经济带水质提升的同时，地区生产总值翻了一番多，占全国比重从 42.2% 提升到 47.3%， 实现了保护和发展的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实现稳起步、稳运行，我国绿色发展的动力活力明显增强，绿色低碳产业成为经济增长新引擎，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更加鲜明。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并部署积极稳妥，推进和实现碳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面向未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亿万中国人持而不息，久久为功，必将不断绘就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的美丽画卷，书写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崭新篇章。

今年我国的主题是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生态环境部6月5日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2025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 29.3 微克每立方米，今年继续稳步下降为28微克每立方米，十四五时期中污染天数减少1/4。2025年全国地表水优良水质比例为 91.4%， 已经连续两年保持在 90% 以上。长江、黄河干流全线水质稳定，保持二类。此外，2025年全国近岸海域优良一、二类水质面积比例近 85%， 农用地土壤环境状况总体稳定，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达到 93%， 全国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 55%，全国森林覆盖率达到 25.09%， 林草覆盖率超 56%， 全国水土保持率达 73.09%， 与2024年相比均有所提升。据了解，今年已是我国连续第37次发布环境公报，这份公报已成为记录中国生态环境变迁的国家账本。

今年的公报首次邀请了香港和澳门的环保部门共同参与编制，展现了港澳地区的空气、海洋、生环境等状况。公报还精心设置了82张图片、17个表格、14张典型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的实景照片，纵向对比了“14五”期间的生态治理进展，部分关键生态指标追溯到2016年，勾勒出10年来生态环境质量发生的历史性、转折性变化。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监测司司长张大伟介绍，“14五”期间，我国 PM2.5 浓度累计下降了20%，与2016年相比，累计降幅达到33.3%。水环境改善成效同样突出，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在“14五”期间提升了8个百分点，与2016年相比，更是大幅提升了23.6个百分点。可以说，这些实实在在的数字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最直观、最有力的证言。今年高考即将来临，如何通过科学饮食与卫生管理，帮助孩子保持最佳体能和精神状态？记者就此采访了相关专家，给出一份实用的护航指南，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副主任樊永祥建议，考试期间考生应尽量在家或学校食堂就餐，从源头降低食品安全风险。如在外就餐，一定要选择证照齐全的正规餐饮单位。切块水果、三明治等应现做现吃，避免长时间常温存放滋生细菌。高考期间，考生脑力和体力消耗大，而大脑主要能量来源是葡萄糖。樊永祥建议，要保证考生吃足量的主食，注意粗细搭配，避免全部吃精致米面，导致血糖快速波动，影响状态。早餐推荐杂粮粥、玉米、红薯，搭配鸡蛋和牛奶。午餐可增加鱼虾、豆制品和深色蔬菜。晚餐进食易消化食物，有助于睡眠。专家特别提醒，考生要保持平常心，避免在考前突然大幅度调整饮食。如需调整，应在平时饮食习惯基础上逐步小幅度优化，避免变化太大导致肠胃不适应。在学校考点的环境卫生管理方面，专家建议要重点对水龙头、门把手、楼梯扶手、冲厕按钮等频繁接触的公共设施进行清洁消毒。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引发腹泻等消化道症状的诺如病毒对酒精不敏感，免洗洗手液等对诺如病毒基本不起作用，必须使用含氯消毒液进行擦拭，并保持15至30分钟后再用清水擦拭去除残留。同时，洗手间要配足洗手液，引导考生勤洗手，从细节守护考生健康。高考期间，大脑高速运转，容易疲劳，保持优质睡眠尤为重要。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传统医学科主任医师吴欢提醒，家长应为考生营造安静的作息环境，对于紧张失眠的孩子，可以播放其喜欢的舒缓音乐，同时轻轻按摩孩子的头皮四肢，让其放松慢慢入睡。亲情陪伴，特别是拥抱、微笑、讲笑话、听音乐、轻声歌唱等方式，能够分散孩子对考试紧张的注意力。吴欢说，因过度紧张出现恶心、心慌时，考生可以通过按摩内关穴或抖脚、深吸气、缓慢吐气来调整，切不可快速吸气呼气，防止引发过度换气综合症。

想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lbell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富拉、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lbell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0: 今天是24节气的第九个节气芒种。作为盛夏伊始的标志性节气，芒种兼具物候之变与农事之忙。有迷谚说，芒种忙，夏晚央芒种十周，安度酷暑芒种煮梅，润燥迎夏。这些迷谚藏着古人顺应天时耕耘不辍的生存智慧。芒种多少雨，收成有天机，芒种的年景丰歉最先写在夏日的雨水之中。梅雨起木，暑热渐盛，雨水多少直接锁定夏秋作物长势与全年收成。芒种是24节气中唯一直接指导农事活动的节气。从文字起源看，形声构形的芒和种最早均见于战国时期。芒字本意指草尖麦穗顶端的细刺锋芒，种字本意为植物种子，后来引申为播种五谷。芒种是全年水气转换、气候迭代的关键节点，也是衔接初夏梅雨与盛夏伏天的过渡节气。在南方，此时的雨水是滋养万物、固本促长的盛夏甘霖，对秋粮苗期、田间伤情起着决定性作用。反观北方，芒种时节华北、黄淮地区往往晴热主导，气温反超南方，正是麦收的好时机。
1: So tell me why you wanna hurt me so bad. Tell me what am I supposed to do?

现代气象科学能精准监测降水，预判旱涝，但芒种的气象内核也时刻提醒着人们，夏日雨水是万物生长的根基，是岁岁丰收的底气。抢收正当时，三夏保丰收，芒种夏熟作物成熟待收，秋熟作物即待播种，农事环环相扣，分秒不能耽搁。流传于北方的农谚芒种忙，麦子黄，好似龙口去夺粮，生动描摹出芒种抢收抢种昼夜奔忙的三夏图景。芒种时节，麦穗飘香，河北3300多万亩冬小麦自南向北陆续成熟。在邯郸市成安县的麦田里，一台台大型联合收割机正在金色的麦浪中穿梭作业，农户们争分夺秒抢收小麦。芒种忙，麦子黄，好似龙口去夺粮，讲的不只是收麦的紧迫，更是古人观天象、察物候的智慧总结。

0: 无名邪正愿意痴心贫如为父。
1: 中原作为小麦核心产区，麦熟收割由南至北次第铺开，恰逢黄河中下游雨季悄然启幕，此时气温高，空气湿度大，强对流天气频发，突发暴雨及一炮坏代收麦粒，造成减产抢收，如同和汛期征粮、龙口夺粮由此流传民间。芒种前后正值干热风和强对流天气高发期，农户们必须抓住晴好窗口期集中抢收。芒种是农业生产的重要节气，也是小麦抢收、玉米抢种的关键时期。龙口夺粮的核心就是利用晴好天气，通过高效的农业机械化作业，减少收获损耗，保证小麦的颗粒归仓。从传统人力昼夜抢收到现代农业科技赋能增效，劳作方式迭代更新，但芒种时节抢抓天时、务实耕耘、不负农时的农耕精神始终传承。轻舟应时序，顺时度炎夏，芒种时节人体易疲惫呆滞、困倦乏力。古人顺应节气节律，总结出芒种时周、安度酷暑的时令养生法则，用最简单的日常饮食顺应盛夏时序。芒种喝粥的习俗流传已久，芒种过后气温攀升，雨水增多，湿热交争，人体容易出现食欲缺乏、困倦乏力等苦夏症状。而此时一碗精心搭配的粥羹，正是调理身体的温和良方。

停购物吗？那就快来 Barber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富拉、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rber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大家好，我是胡晶晶。这些是今天的新闻。中原作为小麦核心产区，麦熟收割由南至北次第铺开，恰逢黄河中下游雨季悄然启幕。此时气温高，空气湿度大，强对流天气频发，突发暴雨极易泡坏待收麦粒，造成减产。抢收如同和汛期征粮，龙口夺粮由此流传民间。芒种前后正值干热风和强对流天气高发期，农户们必须抓住晴好窗口期集中抢收。芒种是农业生产的重要节气，也是小麦抢收、玉米抢种的关键时期。龙口夺粮的核心就是利用晴好天气，通过高效的农业机械化作业，减少收获损耗，保证小麦的颗粒归仓。从传统人力昼夜抢收，到现代农业科技赋能增效，劳作方式迭代更新，但芒种时节抢抓天时，务实耕耘，不负农时的农耕精神始终传承。青州应时序，顺时度炎夏，芒种时节，人体易脾胃呆滞，困倦乏力。古人顺应节气节律，总结出芒种时周，安度酷暑的时令养生法则，用最简单的日常饮食，顺应盛夏时序。芒种喝粥的习俗流传已久。芒种过后，气温攀升，雨水增多，湿热交争，人体容易出现食欲缺乏、困倦乏力等苦夏症状。而此时，一碗精心搭配的粥羹，正是调理身体的温和良方。

南北气候差异跟大气环流和海洋向我国大陆的水汽输送相关。在芒种期间，由于夏季风会带来大量的水汽，会导致南方地区出现持续降水天气，而此时水汽还不能到达北方地区，它的降水相对来说就比较的少。古时候，农人凭雨盼年景，顺势安排农事。尽管现代气象科学能精准监测降水，预判旱涝，但芒种的气象内核也时刻提醒着人们，夏日雨水是万物生长的根基，是岁岁丰收的底气。抢收正当时，三夏保丰收，芒种夏熟作物成熟待收，秋熟作物亟待播种，农事环环相扣，分秒不能耽搁。流传于北方的农谚芒种忙，麦子黄，好似龙口去夺粮，生动描摹出芒种抢收抢种，昼夜奔忙的三夏图景。芒种时节，麦穗飘香，河北3300多万亩冬小麦自南向北陆续成熟。在邯郸市成安县的麦田里，一台台大型联合收割机正在金色的麦浪中穿梭作业，农户们争分夺秒抢收小麦。芒种忙，麦子黄，好似龙口去夺粮，讲的不只是收麦的紧迫，更是古人观天象，察物后的智慧总结。

今天是24节气的第九个节气，芒种。作为盛夏伊始的标志性节气，芒种兼具物候之变与农事之忙，有民谚说，芒种忙，夏晚央芒种十周，安度酷暑芒种煮梅，润燥迎夏。这些民谚藏着古人顺应天时，耕耘不辍的生存智慧。芒种多少雨，收成有天机，芒种的年景丰歉，最先写在夏日的雨水之中。梅雨起木，暑热渐盛，雨水多少直接锁定夏秋作物长势与全年收成。芒种是24节气中唯一直接指导农事活动的节气。从文字起源看，形声构形的芒禾种最早均见于战国时期。芒字本意指草尖麦穗顶端的细刺锋芒，种字本意为植物种子，后来引申为播种五谷。芒种是全年水气转换、气候迭代的关键节点，也是衔接初夏梅雨与盛夏伏天的过渡节气。在南方，此时的雨水是滋养万物、固本促长的盛夏甘霖，对秋粮苗期、田间伤情起着决定性作用。反观北方，芒种时节华北、黄淮地区往往晴热主导，气温反超南方，正是麦收的好时机。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引发腹泻等消化道症状的诺如病毒对酒精不敏感，免洗洗手液等对诺如病毒基本不起作用，必须使用含氯消毒液进行擦拭，并保持15至30分钟后再用清水擦拭去除残留。同时，洗手间要配足洗手液，引导考生勤洗手，从细节守护考生健康。高考期间，大脑高速运转容易疲劳，保持优质睡眠尤为重要。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传统医学科主任医师吴欢提醒，家长应为考生营造安静的作息环境，对于紧张失眠的孩子，可以播放其喜欢的舒缓音乐，同时轻轻按摩孩子的头皮、四肢，让其放松慢慢入睡。亲情陪伴，特别是拥抱、微笑、讲笑话、听音乐、轻声歌唱等方式，能够分散孩子对考试紧张的注意力。吴欢说，因过度紧张出现恶心、心慌时，考生可以通过按摩内关穴或抖脚，深吸气缓慢吐气来调整，切不可快速吸气呼气，防止引发过度换气综合征。

BYD 阿多杜伟融合现代科技与卓越效率的理想家用车型，搭载 DMI 超级混合动力系统，续航里程可达1000公里，外观结构紧凑，内部空间宽敞，请在 Car Village 有售，售价24900欧元，我们在 Firenze 的展厅期待您的光临。

BYD 阿多杜伟融合现代科技与卓越效率的理想家用车型，搭载 DMI 超级混合动力系统，续航里程可达1000公里，外观结构紧凑，内部空间宽敞，请在 Car Village 有售，售价24900欧元，我们在 Firenze 的展厅期待您的光临。

今年的公报首次邀请了香港和澳门的环保部门共同参与编制，展现了港澳地区的空气、海洋、生环境等状况。公报还精心设置了82张图片、17个表格、14张典型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的实景照片，纵向对比了14五期间的生态治理进展，部分关键生态指标追溯到2016年，勾勒出10年来生态环境质量发生的历史性、转折性变化。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监测司司长张大伟介绍，14五期间，我国 PM2.5 浓度累计下降了 20%，与2016年相比，累计降幅达到 33.3%。 水环境改善成效同样突出，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在14五期间提升了8个百分点，与2016年相比更是大幅提升了 23.6 个百分点。可以说，这些实实在在的数字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最直观、最有力的证言。今年高考即将来临，如何通过科学饮食与卫生管理，帮助孩子保持最佳体能和精神状态？记者就此采访了相关专家，给出一份实用的护航指南。

今年我国的主题是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生态环境部6月5日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2025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 29.3 微克每立方米，今年继续稳步下降为28微克每立方米，14/5/17重污染天数减少1/4。2025年全国地表水优良水质比例为 91.4%， 已经连续两年保持在 90% 以上。长江、黄河干流全线水质稳定保持二类。此外，2025年全国近岸海域优良一、二类水质面积比例近 85%，农用地土壤环境状况总体稳定，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达到 93%， 全国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 55%， 全国森林覆盖率达到 25.09%， 林草覆盖率超 56%， 全国水土保持率达 73.09%， 与2024年相比均有所提升。据了解，今年已是我国连续第37次发布环境公报，这份公报已成为记录中国生态环境变迁的国家账本。

一系列数据见证我国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新兴产业项目数量明显增加，累计培育国家绿色工厂超8000家，绿色工业园区超600个，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和清洁钢铁生产体系，全社会每消费三度电中就有一度是绿电，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超过 50%，新能源重卡销量大幅提升，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实现稳起步、稳运行，我国绿色发展的动力活力明显增强，绿色低碳产业成为经济增长新引擎，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更加鲜明。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并部署积极稳妥推进和实现碳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面向未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亿万中国人持而不息，久久为功，必将不断绘就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的美丽画卷，书写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崭新篇章。

0: 妈，我到就是周末了。
1: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加快推动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治本之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长江，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新时代以来，围绕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主持召开四次座谈会，始终强调坚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始终强调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十年来，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理念在长江经济带落地生根，生态长江底色更加鲜明，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加快融合，大江两岸涌现出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型企业，形成了汽车制造、电子信息等一批世界级产业集群，长江经济带发展的底盘更牢，筋骨更壮，动力更强。如今，长江经济带水质提升的同时，地区生产总值翻了一番多，占全国比重从 42.2% 提升到 47.3%， 实现了保护和发展的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BYD 阿多杜伟融合现代科技与卓越效率的理想家用车型，搭载 DMI 超级混合动力系统，续航里程可达1000公里，外观结构紧凑，内部空间宽敞，仅在 Car Village 有售，售价24900欧元。我们在 Firenze 的展厅期待您的光临。想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rber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 Fila、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70%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Barber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以绿生金，人与青山两不负。良好的生态环境蕴含着无穷的经济价值。落实生态补偿，发展生态旅游、康养保健等产业，开发特色生态农产品，各地着力探索机制活、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绿色发展之路，拓宽绿水青山转化金山银山的路径，真正把好生态变成金饭碗，让生态颜值变成经济价值，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一块电池，讲述着坚持绿色低碳发展的探索。随着新能源汽车兴起，动力电池退役潮即将来临。在广东佛山的广东邦普循环科技有限公司，一头扎进废旧电池回收行业。依托独创的定向循环技术，这家企业在全球废旧电池回收领域率先破解了废料还原的行业性难题，让废旧电池变废为宝。全国每三台退役新能源汽车，就有一台的废电池交由邦普处理，全球每四块三元锂电池，就有一块的核心材料由邦普供给。广东邦普循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李长东说，要把电池回收做精、做透、做长远，坚守绿色发展，推动循环经济高质量发展，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是解决我国生态环境问题的治本之策。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站在维护国家生态安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对人类文明负责的高度，加强生态保护和修复，为子孙后代留下山清水秀的生态空间。各地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努力守护大美山川。绿尽沙退，祖国大地绿意更浓。塔克拉玛干沙漠戴上了绿围脖，科尔沁沙地正重现往日的稀树草原风光，黄河几字湾逐渐展现金沙蓝海绿洲的美丽画卷。十四五时期，我国完成国土绿化3660万公顷，生态保护修复超540万公顷，成为全球少数几个红树林面积净增长的国家之一。红线守护，整体保护自然生态空间。全国统筹划定生态保护红线面积约319万平方公里，实现对重要生态空间、珍稀濒危物种及其栖息地的大规模整体性保护。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成效突出，首批5个国家公园运行良好，野生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长臂猿等旗舰物种种群数量实现增长。

如今，我国生态环境保持改善态势，向好趋势，天蓝地绿水清已经成为常态，人民群众的生态环境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进一步增强，为子孙后代留下山清水秀的生态空间，一片叶子折射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前景。夏日清晨走进武夷山国家公园，仿佛走进一幅秀美的山水画卷。居住在福建武夷山桐木村的李万松，如今身兼三职，茶园园主、生态护林员、民宿老板。经营茶园20多年，他曾见证局部地区因片面追求经济效益出现毁林种茶等现象，对生态环境造成影响。随着武夷山国家公园设立，当地生态保护力度持续加大，毁林种茶等行为得到全面遏制。武夷山国家公园福建管理局副局长黄志敏说，在严守生态安全底线的同时，国家公园积极推动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引导茶农建设生态茶园，让生态优势不断转化为发展优势，让群众共享生态红利。我们村9000多亩茶山都不施肥、不打药，茶叶的品质越来越好，很多头回客成了回头客。李万松说，他和不少村民受聘成为生态护林员，协力守护这片山水。他还把自家房屋改造成民宿，节假日客房常常爆满，日子越过越红火。

0: 选我，选我，应该要选我吧？
1: 选我，选我，选我好吗？
0: 选我吧，
1: 别选那个陈小九，选我。
0: 哦，什么？嗯，
2: 新时代以来，各地各部门通过一系列举措，切实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源头发力，清洁取暖改造，减少散煤污染，加快淘汰落后产能，补上短板，城市污水管网建设快速推进，污水处理能力持续加强，提升品质，全面加强无废城市建设，深化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是非经过不知难。202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说，蓝天成为常态。我在北京 APEC 会议上向全世界宣布的 APEC 蓝没有食言，实现了。从 APEC 蓝到冬奥蓝再到常态蓝，北京大气污染治理的成效被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誉为北京奇迹。不只是首都北京，放眼全国，蓝天白云已经建成常态。2025年全国 PM2.5 浓度降到28微克每立方米，优良天数比例达到 89.3%， 创有监测以来最好水平，碧水东流美景再现。全国地表水优良水体比例达到 91.4%， 城市黑臭水体和农村较大面积黑臭水体基本消除。长江大保护十年来，长江流域的优良水体比例提升近30个百分点，城乡生态品质持续提升。十四五时期，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较十三五末翻了一番，累计打造口袋公园1.8万多个，城市绿道2.5万公里，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超43%。

这是各地以更精准、更科学方法治理污染，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的一个缩影。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文明建设最能给老百姓带来获得感，环境改善了，老百姓体会也最深。新时代以来，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抓生态文明建设，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新发展理念，绿色发展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题中之意，党的十九大报告把美丽中国纳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新时代以来，一系列法律制度护航美丽中国建设，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两个纲领性文件出台，构筑起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四梁八柱，合乎常治、临常治、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等制度逐步落地生效，生态环境领域法律制度与时俱进，制定修订多部法律法规，编纂出台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

BYD 阿多杜伟融合现代科技与卓越效率的理想家用车型，搭载 DMI 超级混合动力系统，续航里程可达1000公里，外观结构紧凑，内部空间宽敞，请在 Car Village 有售，售价24900欧元，我们在 Firenze 的展厅期待您的光临。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今年我国的主题为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我国荒漠化和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双缩减，是全球增绿最快最多的国家。我国还构建了全球最大、发展最快的可再生能源体系。防沙治沙对我国实现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生态文明建设最能老百姓带来获得感，一台汽车见证着各地精准科学治污的努力。随着生态环境治理不断深入，机动车等移动源污染已经成为一些城市大气污染排放的重要来源。天津是京津冀重要的车辆集散枢纽，机动车保有量超493万辆，其中重型货车约 9.2 万辆。天津以科技赋能优化治理模式，建成在线监管平台和企业门禁系统监管平台，通过电子围栏精准划定监管范围。执法人员说，车辆进出企业时间、排放数据是否异常，通过平台查看一目了然。一系列举措换来看得见的治理成效。与2020年相比，天津市去年的 PM2.5 年均浓度下降 25%， 优良天数增加36天，相当于多出一个多月的蓝天。

南通博物院6月5日发布关于网友反映院藏琵琶展品部件错位的情况说明，近日部分市民及网友反馈，我院基本陈列中一件琵琶展品存在琴头部件明显安装颠倒错位的问题，我院第一时间组织专业人员开展核查。接到网友反馈后，我院立即邀请文物及乐器领域

专家核验，确认网友反映的情况属实。目前，我院已将该琵琶撤展更换，相关展示工作已调整到位。对于此次布展中文物核查不够严谨的问题，我院诚恳接受批评，向广大观众与网友深表歉意。针对琴头构件装反的情况，我院将联合具有文物修复资质的专业机构，会同传统乐器研究与修复专家，共同制定科学、严谨、安全的修复调整方案。在校正完善后，将恢复该琵琶展出。我院将引以为戒，举一反三，全面加大研究审核力度，提升专业能力，切实做好文物保护与公众展示服务。感谢广大网友和媒体的关心，欢迎社会各界继续监督指导。

在湖岗村，现在不少农户依然保持着在家里用青梅烘烤乌梅的生产方式。想当年，因为山高路远，鲜果运输不方便，大家便将青梅先加工成乌梅，然后再对外销售。久而久之，这也就成了湖岗村的一种特色。村民们在靠山吃山的传统经验中加入了更多的智慧，在对大山的坚守中酝酿着乌梅的芬芳味道，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小小的青梅包含着很多人对美好生活的付出与希望。近些年，在村集体的带领下，村民们也成立了青梅的合作社，除了传统的乌梅制作，也可以集中采收青梅，帮助村民们利用青梅产业增加收入。如今在大邑县，这里拥有了可以自动分选果品的智能化筛分系统，以及从事果脯、果酱生产的本地深加工品牌，本土酿造的青梅果酒也打开了国际市场。越来越壮大的青梅产业链让山乡发展迎来了更多机遇，也让芒种时节的勤劳有了更为甜蜜的收获。安徽绩溪，芒种奇丰年，安苗包飘香，芒种时节。安徽宣城市绩溪县的水稻栽插进入尾声，当地迎来了传统民俗安苗节，村民巧做安苗包、安苗果，祈愿五谷丰登。

两种配订单，现代农业提质增效。在记者身旁，一大片青梅正在采摘，目前这里主要种植的是改良青梅品种南高梅，和当地以前种植的被称为老梅子的品种比较起来。

来，它果肉更加饱满，梅香更加突出，用它制作的青梅的果脯蜜饯更受欢迎。种植基地也通过与青梅产业链企业的深度合作，根据订单产品对于果实成熟度的需求进行定时采摘。您看，一列满载着青梅的山地轨道车正在通过，它承载的是芒种节气里丰收的喜悦。当然，在大邑县，除了现代化的果园之外，在山区也还有不少传统方式种植的青梅。在合作社的帮助下，村民们彼此帮忙，也在采摘青梅。山野青梅采摘时，古法烤出乌梅香，与山下的种植园比较起来，这里的青梅树的树龄更老。由于当年没有专门做矮化打顶的修枝，所以很多青梅树都有四五米高了。老乡们会用竹竿进行敲打，然后再在树下收集，

四川大意，青梅累累压枝头，芒种时节芒采摘。俗话说，芒种芒，梅子黄。青梅口感酸涩，是水果家族中较少被人们鲜果生食的一种。不过，它在中国人的味觉记忆与饮食文化中却留下了浓墨重彩的印记。从三国故事里的青梅煮酒论英雄，再到李白笔下的青梅竹马，两小无猜，这颗小小的果实早已融入华夏文脉之中。芒种时节，青梅缀满枝头，一年一度的青梅采摘正式开启。在出江镇青梅果园当中，从本周开始，这里的青梅进入集中采摘期。大邑位于青藏高原边缘山系向成都平原过渡地带的邛崃山系当中，平均海拔在800至1000米左右。这里光照充足，雨水充沛，是青梅最喜欢的生长环境。芒种采青梅，果香阵阵迎丰收，这里也是中国青梅的六大核心产区之一。仅在记者现在所处的出江镇，目前青梅的总种植面积就达到了 1.5 万亩，年产青梅约 1.2 万吨。与传统分散种植、零星采摘的方式不同，现如今大邑县依托山地资源，通过土壤改良、水肥一体、喷灌加滴灌、山地运输小火车等多种方式，发展现代化的种植体系，同时通过从鲜果到果脯、果酱、果酒的青梅产业链的打造，让这个口感酸涩的果实成为了乡村振兴的致富果。

BYD 阿多杜伟融合现代科技与卓越效率的理想家用车型，搭载 DMI 超级混合动力系统，续航里程可达1000公里，外观结构紧凑，内部空间宽敞，请在 Car Village 有售，售价24900欧元，我们在 Firenze 的展厅期待您的光临。

芒种前后，河北地区的小麦进入集中收割期，但从三日晚间开始，河北邯郸魏县出现了强对流天气，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当地还会有降雨。6月4日当地突然放晴，种植户们抢抓窗口期，赶紧开始收粮。一大早，河北邯郸魏县前大漠乡种植合作社的负责人李希林就到麦田里查看土壤的湿度。前一晚的降雨给小麦机收带来影响，放晴后他要看看地里湿不湿，机器能不能下地收割。合作社种植了2000多亩小麦，今年春季雨水充足，田间管理到位，小麦长势良好。李希林原本打算6月10日前后开始收割，收割机也预约到位，但鉴于近期多雨，他决定安排农户们在两场降雨的间隙抢收小麦。临近中午，三台收割机进场作业，田间机声轰鸣，小麦高效收割脱粒。经过一下午的作业，近千亩小麦抢收完成，剩余的地块再干一天也能在雨前收完。下雨虽然会影响小麦收割，但对土壤改善伤情有大作用。李希林查看了收割完的田地，打算马上进行下玉米的播种。

在主草坪的区域基本上都已经满了。通过音乐的主体作为串联，我们更多的通过商业、餐饮的配套、周边活动的这些衍生收入，构成可持续发展的、充满市场活力的体系。同样把精品文艺送到群众身边，与人民同行中国文联文艺志愿服务小分队专场演出走进银川闽宁镇。演出在歌舞闽宁之约中拉开序幕，汇集情景讲述、舞蹈、歌曲、相声、戏曲等多元节目，文艺志愿者轮番登台，以文艺表演传递温暖，致敬闽宁大地的奋斗岁月。6月4日，坐落于珠峰脚下的西藏日喀则市定日县扎西宗镇巴松村，迎来一年一度的传统望果节。望果节是西藏传统的丰收节，节日当天，村民齐聚一堂，以赛马、传统歌舞等特色活动欢度佳节。在安徽宣城市绩溪县上庄镇宅坦村，连日的抢种让乡野披上了新装，新栽插的水稻秧苗铺满水田，生机勃勃。夏种告一段落，村民们趁着农忙间隙开始制作特色美食安苗包，大家分工明确，揉面、擀皮、填馅，很快就包了不少。

初夏时节，文艺演出精彩纷呈，非遗戏曲、户外音乐节、基层惠民演出接连登场，精品艺术走出专业剧场，融入绿水青山，扎根乡村大地，丰富群众夏日文化生活。日前，百戏中华，国家大剧院非遗戏曲展演在京上演，其中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创排的秦腔红河谷精彩亮相。剧目既勾勒出雪域高原的独特人文风貌，又彰显出秦腔雄浑苍劲的艺术气韵。表演中，主演李梅将秦腔传统城市功法与藏舞韵律精妙融合，身段、唱腔、神态丝丝入扣，生动刻画了人物从个人情爱走向民族大义的壮丽轨迹。走出剧院，亲近自然，2026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音乐节在大运河畔奏响。活动以北京艺术中心露天场地为核心，串联沿线滨水生态空间，推出80余场文艺活动，户外舞台轮番上演爵士、民谣、古典等公益惠民演出，弦乐、舞蹈、快闪和木偶巡游随处可见，市民徜徉绿水青山之间，近距离乐享艺术，邂逅惬意夏日。

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4日在首都金沙萨说，该国埃博拉疫情应对工作正在加快推进，现在送检样本能够在24小时内得出检测结果。目前刚果金检测能力几乎达到 100%。 坎巴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刚果金本轮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381例，其中死亡63例。目前约有233名患者正在住院，其中包括正在隔离等待检测结果的疑似患者以及确诊后接受治疗的患者。坎巴表示，疫情目前仍限于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北基五省和南基五省这三个省，其他地区尚未报告埃博拉病例。目前尚无获批用于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的疫苗，相关候选疫苗仍处于研究阶段。没有疫苗并不意味着患者不能康复，及时接受医疗机构的支持性治疗能够降低死亡风险。目前刚果金已有7名患者康复。所谓康复是指患者不再出现症状，且间隔两天的两次检测结果均为阴性。此外，乌干达卫生部4日说，该国新增1例埃博拉确诊病例，累计报告确诊病例升至16例。

相比过去动用大量人力进行监测，近年来 AI 监测系统正不断为动物种群监测工作赋能。作为长江流域的重要支流，四川成都温江地处岷江中上游，其水质好坏直接影响下游区域水质安全，至关重要。在温江大朗堰的水污染预警溯源在线站点，记者看到综合监管平台正在对该流域的水质进行实时监测，一旦监测站捕捉到水质异常，系统可以快速将实时信号与数据库比对，锁定疑似污染来源。目前温江已在杨柳河、大朗堰等关键流域布设了水污染预警溯源在线站，监测温江主要河流12个段面。据了解，该项技术已在我国27个省级行政区推广应用，覆盖水源地保护、水污染应急溯源、城市水安全保障等多个关键场景，作业方式也从固定站点值守延伸至移动式机动排查。在江苏苏州环太湖沿线，一辆水污染移动溯源实验室的作业车正常态化巡检，工作人员

想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lbell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富拉、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lbell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在青海，藏羚羊作为三江源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其迁徙规律、种群数量直接反映区域生态完整性与生态平衡状况。每年4月至5月，藏羚羊都会开启一年一度的

生命迁徙之旅。今年迁徙季，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的科研团队驻守可可西里五到两保护站，搭建了 AI 智能监测系统加全天候视频追踪立体化监测网络，希望能够动态调整青藏公路、铁路动物通道的管控方案，精准预判羊群穿越交通干线的时段，联动管护人员做好交通疏导、临时管控，最大限度减少人为干扰和路撞风险。系统记录的藏羚羊迁徙时序数据，也为科研人员研判可可西里地区植被、水源含氧等情况提供了助力。水环境污染一直是生态环境治理工作中的重点难点。传统水污染治理中，知道污染存在却找不到源头的困境，长期制约监管效能。而如今，一项水质荧光指纹技术正助力破解这一难题。

海珠湿地是广州的城市绿心，占地1100公顷，生活着207种鸟类。为了更好地保护这片鸟类的家园，科研人员给湿地装上了一套 AI 鸟脸识别系统。据介绍，这套系统的眼睛是园区分布的35根智慧监测杆。这些智慧监测杆24小时工作。

之调整水位，修复栖息地。广州市海珠区湿地保护开发中心工程师范存祥表示，无论是鸟的种类也好，数量也好，种群也好，都会有一个波动变化，这个变化和上下游的生物链是密切相关的，这样他们就可以做出对栖息地的管理，对水位的调控，对很多微生境的改造，都可以有一个科学依据。

0: 这条水条哦，先放我过。那要抓在后面，不带大条。
1: 对啦对啦，
2: 我知啦。啊，不过这摆监管哦，逼到作安尼啦。啊，恁帮菜就要底下处理。
3: 哎，长官辛苦了，长官好。
0: 你过来啊！
3: 我买很多饮料，请大家喝，辛苦了。
4: 不错不错，就先过来啊。
0: 哎，我哪赢哦？
3: 喝饮料啊！
0: 哎，他刚来呢。
3: 请问一下，我的案子现在怎么样？
5: 小蔡，处理一下哦。
3: 没有进度，
5: 有问题要问呢。
3: 可以查网站啊，或者是网址啊。长官，来喝饮料啊！你就拿过去。长官警官，你有进展吗？
6: 跟你说，案子我们已经在处理了，但只追了3000，剩下的再等一下。
7: 这个哪会每天来啊？
3: 是，谢谢。
0: 啊，就去用骗5万啦。人家碎条嘛，每天来，这条顺便处理。
3: 小蔡去处理的，谢谢。碎辛苦了，
0: 无绩效，你讲。
8: 我怎样无绩效啊？
9: 喂，妈，3000块你有收着无？
10: 有啦，你吃多少个？别客气啊，
9: 我这需要你自己，但是丢掉了。

记者走进地铁空调机房实地探访，看到整套系统如同一张细密的防护网，在外源空气送入站内前提前把关。依托静电吸附技术，粉尘杂物、细小的 PM2.5 颗粒物全被牢牢拦下，从源头保障站内空气洁净。传统的静电除尘技术依靠静电捕捉粉尘，可粉尘越积越厚，灰尘囤积过多时还会放电，导致设备瞬间丧失吸尘效果，只能依靠人工频繁拆机清扫。北京地铁联合技术团队依托大数据反复试验，研发了搭载智能芯片的自适应调压系统。芯片实时灵活调控工作电压，即使极板积满厚厚粉尘，设备依然可以持续高效过滤净化空气。目前，新一代智慧除尘技术已经通过相关的国家标准测试，并通过北京市新技术新产品认证首台套认证。未来，这套解决方案还可适配更多不同的地下密闭空间，持续优化封闭空间的空气环境。AI 赋能动物种群监测，大幅降低人力成本。动物种群监测是生态环境的体检仪，根据动物种群数量、分布、活动的变化，可以为相关生态修复、污染排查、生物多样性保护等政策制定提供重要依据。相比过去动用大量人力进行监测，近年来 AI 监测系统正不断为动物种群监测工作赋能。

6月5日是世界环境日，中国科协生态环境产学联合体发布了2025年度中国生态环境十大科技进展。全球风光电力系统气候适应与韧性提升策略，森林生物多样性维持的新空间机制，气候变化对湖泊生态环境的影响机制等十项生态环境科技进展上榜，展现我国生态环境科技领域前沿发展动态。空气净化新科技，优化地铁出行微环境。今年环境日的主题是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绿色转型既要依靠制度引领和全民参与，也离不开现代科学技术作为硬核支撑。接下来，我们就来认识一批助力绿色转型、赋能生态治理的新科技。地铁系统的空气质量一直受到广泛关注，地下空间相对密闭不通风，车轮碾磨轨道扬起的粉尘，客流高峰时大量人员聚集带来的空气污浊，是全球地铁运维中长期面临的治理难题。北京地铁联动科研院所与科创企业合力攻坚，打磨出一套智慧空气净化系统，现已落地多条线路站点。

BYD 阿多杜伟融合现代科技与卓越效率的理想家用车型，搭载 DMI 超级混合动力系统，续航里程可达1000公里，外观结构紧凑，内部空间宽敞，请在 Car Village 有售，售价24900欧元，我们在 Firenze 的展厅期待您的光临。

0: 想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rber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 Fila、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70%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Barber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1: vivo X300 很强，但有一点贵嘞。vivo 听到了，他直接将他最强的影像往下放，200MP 超级主摄镜头，拍照不缩水，价格对半砍，不用1600，它就是 vivo V70 FE。

0: 我们先从外形来看，一股很旗舰的设计啊，镜头采用中岛设计双主摄，配上一颗 AI Aura Light。 V 系列通常它会有一颗圆环补光灯哈，多级亮度调试，它可以根据不同场景啊自行搭配亮度，拍出来就特别 natural 的。带来三种配色 Moosh Purple、 Ocean Blue 跟 Urban Silver。 终端机型刻板印象就是厚重材质 plastic。 What are you say? Vivo V70 FE 反着来，直接做得很像旗舰 Slim 包 Gorgeous， 而且每一代都有自己的独立风格，喷砂哑光工艺底下还喷满了那种闪灿灿的金粉，类似烟硝花瓣的拖影，哇，整个看去很漂亮，根本就完全不按套路出牌。你看啊，跟 Vivo X300 对比，你看 same 啊一样包，会觉得它电池缩水，那不好意思啦，7000毫安反而更大了，7.59毫米超薄机身， 1.86mm 的极窄边框，加上 200g 的机身重量，哇，它的手感很极致呢。那 Vivo 也是很抓你们的 kit， 知道你们的最爱就是这类型的平面屏， 6.83 寸 AMOLED， 采用 Q10 Plus 发光材质， 1900 尼，分辨率为 2800×1260， 还配置了120赫的高刷配置。哦，还是配备了双扬声器，就是它的震动反馈稍微弱了点，毕竟只用转子马达。在相机配置就搭载 200MP OIS Ultra Clear Main Camera， 在这价位唯一的 200MP 可以通过后期 crop 图依旧清晰，最高可放大 900%， 尤其是 Ultra Clear Image Engine， 对，它没长焦镜头嘛，把它拍出比长焦超乎想象的东西，因为当你 zoom超过10倍，它已经是在电子变焦了，就可以启动 AI。 那你打开 AI 一拍，哦，我出那边那个海贼王亚克力，那上面的细节普通我肉眼看我真的是很难看得清，它竟然通过 AI 可以强行模拟出每个图像的样子。 even 你是在拍建筑、拍风景、拍任何事物，它的 AI 都能派上用场。超过10倍不再担心，你只要担心你有没有网络线，对，因为它这些功能呢是需要网络才能运行的。它的拍照真的超好拍，我们随便拍，只要一点光，它稍微处理一下，哇，那个成片都很漂亮。even 你要拿来拍视频，它都很出片，这个是我很 surprise 的事情，一个1500多块，不是我吹，是真的好拍，就真的随便拍，我没有去哦，特地打灯啊，然后抓光线啊这些啊，就阿嘎阿嘎，想拍直接拍，直接出片，哇，简单粗暴，
1: 还把之前主打的一些 AI 特色带入进来，比如说 AI Magic Video 拍摄人像模式，打开 AI Filter 可以将后背风景直接进入春夏秋冬。还有 AI Landscape，
2: 它会帮忙自动移除路人，也会让背景更加的干净好看。
0: 它还加入了微电影模式，你要拍短短，滤镜效果要很好看呢。对，它这里有一系列的滤镜啊，你可以自己选择的，哇，特别多。

0: 那你们在拍视频的时候，或是运镜哦，千万不要用手推，你这样定住，哎，手移啊，你就会看到这样的丝滑流畅的运镜。
1: 还有 AI 调色，哎，它是简单到你只要调整你要的色温跟你的亮度 ，That's it， 它就直接调出来了。在芯片方面，是搭载4纳米天玑7360的 ROM， 5G 使用这 LPDDR5 RAM UFS 3.1， 跑分接近百万 ，3D Mark 平均都在3300，稳定性高达99，20分钟耗时跑，最高温度才36，这功耗这控温表现恐怖如斯，还采用了360度全向天线，它可以收到的信号非常强，而且续航呢更是它的强项，7000毫 Blue Void 五年电池健康保证，怎样的一个健康？就是可能五年不跌，不超过 20%。还定收了，这样他讲知道我的电池容量呢？它设置里面是可以查看电池健康百分比，还有各项保养电池优化，比如充电优化、直驱供电、高速闪充。只是电池这一 part 就一整面，支持90瓦 flash charge， 9分钟半20%，27分钟50%，47分钟80%，一小时内充上100%，还支持IP6869 防沉水。那之前如果你有背光山主题折叠效果，然后还有景深，就是自己在人像的后面做那种非常突出 3D 的动态 wallpaper， 这些都继承到这台 vivo V70FE。 那目前它是有三个配置，8+256 12256 8+512，分别落地价在1599 1799 1999。整体看起来的确是蛮香的，不过那最后一个配置为什么是8GB 呢？毕竟我买52GB， 我要大容量，应该 RAM 也要给我大一点嘛，是不是？不过它是有 RAM booster 加多8GB， 都得16GB RAM， 我一黑马后啦 something like that 啦，就这样子啦，拜拜。

Hello， 大家好，我现在呢在斯洛文尼亚的首都卢比安纳，这里呢是欧洲的一个小小国，特别冷。我今天穿了四件衣服，然后围巾、手套什么都带起来了。我们今天呢是打算去附近一个很漂亮的湖区叫 Blade， 然后现在我们是打算在首都随便逛半天，就坐车过去了。不然你们发现我染了头发，我把头发又漂得再浅一点了。这个呢是我的堂哥。Hello， 我们呢现在要去一个城堡，这里都没有什么人的，路上空空荡荡的。这个小小的圣诞集市一个人都没有，放了超级温暖的歌，可是一个人都没有，太空了。这个城堡已经4500年了。特别老的一个城堡，这里呢就是整一个城堡加城市的全景了，好漂亮啊！

0: 们现在呢要回酒店拿行李了，然后拿完行李就坐车去湖区了。因为今天大概4点钟天黑，所以我们要趁天黑之前过去。我们呢现在在群内的路上，这边呢一连串的都是雪山，我刚刚睡着了，然后一醒来就看到夕阳照在雪山上面，特别漂亮。我们呢还有1个小时才到，已经坐了1个小时了，对，太阳都要下山了。我们现在已经快到今天晚上要住的公寓了，这边呢就在阿尔卑斯山脚下，超冷的，现在大概有-1度吧。我们还要走一会儿，这完全旁边都没有人，电都关了，就只剩我们两个人了。这个呢就是今天晚上住的公寓了，这边呢是沙发，然后这里呢是厨房，这边呢是第一间卧室，里面是这样子的，很简单的一个小卧室。然后呢这里就是厕所了，然后它这里有一个小小的楼梯，上去看一下，哇，超级小。上来呢这里有2个椅子，然后这边就是床了，它这边有2个床。对，这种是那种屋顶式的 loft， 好可爱啊。
1: 哦、oh, OK，
0: 哦、oh, 好漂亮啊。
1: 哦、
0: oh,
1: 好冷啊。
0: 这个阳台也挺可爱的，还有个小桌子在这儿。然后这个阳台对着那一边还有一个山，挺漂亮的。啊，他们自己搞得超级温馨。我们现在要出门吃晚餐了，外面实在太冷了，所以我把我羽绒服穿上，给你们看一下我堂哥他多高。你过来站在这里，站我旁边。巨人，我还穿了高跟鞋呢。他，你1米9几啊？
1: 1米91了。
0: 他。

Hello，亲爱的朋友们，早上好！现在呢，我们已经在湖区了。今天天气特别好，可是超冷的，现在是-6度。然后我今天穿了5件，裹得像个粽子一样。我们呢，今天起晚了一点，现在已经11点了，所以呢，现在我们就想着去湖边走一走。今天天气特别好，出大太阳了，好开心啊！

0: 我们呢在这里看到了一个印刷店，特别酷，用的是最原始的那种印刷机器，让他在这里就是去印一些那种证书，就是到此一游的那种东西。但是他们呢是用这种机器去弄的。Is it a picture?
1: Yeah, that's.
0: Wow.
1: Alright, sorry.
0: Wow. Oh, wow. This is so cool.
2: Everything's okay. Can I have a red steel? Yeah.
1: Yeah, of course. This is the flag of blood.
2: Mm-hmm.
1: And the seal.

Hello，早上好，朋友们。我们现在呢在 hiking， 现在在一个不知道在哪的大山里。我们今天本来是想要就是去湖心岛看一看的，结果现在迷路了。哇，完全不知道怎么走，都秒路了。但这里的景色很美，这边就是湖心岛了，特别漂亮。虽然没有走到过去，但是我们用另一种方式看到。我们今天下午呢约了去滑雪，一会儿教练要过来接我们。我们一开始跟他说来湖边接我们就好了，现在我们在一个不知道在哪里的山上，所以我们得赶紧找个路下去。可是现在完全没有路，下面这一边就全都是那种斜坡，超级陡的，所以我们也下不去，不知道怎么办。惨了惨了惨了。

0: 下面那边呢是湖，所以我们就想着还是跟着小路走吧，看能不能走下去。
1: 我们终于走到草地上了，啊，太开心了。但我现在也不知道去哪儿了，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哪里，啊，至少没有在身上迷路就好了。
0: 我们呢，现在要去找我们的滑雪向导了，好像就在那里。

我们现在到滑雪场啦，这是我第二次滑雪，所以呢我有点忘记了，上次滑雪是在瑞士2年前吧，所以呢我已经不太记得要怎么滑了。然后刚好我哥哥也是第一次滑，所以我们就请了一个教练来教我们。我们现在一个初学者的滑雪场，这里都没有人来的，特别空，只有一个小朋友在这里练习。

嗨，大家，我是丫丫。这一拜呢，我一直在思考到底要不要拍影片，因为我免疫力下降，然后嘴巴长东西，然后现在才在结痂中，非常的丑，请大家尽量忽略它。那今天要分享的呢是初秋的小烟熏妆，使用的是 NARS 的眼影，因为他们最近刚好在做选两个单色眼影，就送一个双色的眼影空壳，就可以把它们组在一起，非常方便。我选的这两色啊，就是为了画秋妆用的。那今天的眼影呢，也是只用了这两色，非常简单。另外呢，我也挑了个非常有名的双色眼影，我一起试色给大家看。他们这次说啊，有把眼影配方升级，我是没有用过旧版的，但是新的我一刷色，我有吓到，因为超像眼影霜的那种服帖度，真的让我深刻体会到什么是细致服帖有质感的妆效。好，进入眼妆呢，我先用他们的眼影打底笔。他们终于出了有遮瑕度的眼影打底笔了，因为原本那款虽然很有名，但是因为我好像知道是透明的，没有办法修饰我眼皮暗沉，我就一直没有入手，因为我手边已经很多透明的。新款的遮瑕度蛮高的，然后呢，我乱抓一个雾面色，让眼皮更干爽。先用比较深的这个颜色，从睫毛根部这边先把颜色拍上去，然后左右晕染之后再慢慢往上晕染开。虽然这个颜色感觉拿来打底太深了，但是因为它很好晕染，所以我觉得还 OK。这样是上了第一层的样子，接下来呢，我再沾一次，一样从睫毛根部开始上色，但是晕染的范围啊，稍微比刚刚更低一点点。另外，也可以用另外一只刷子来晕染开，才不会不小心又越画越高。一样的位置，我再重复一次。一样的颜色再沾一次，然后加在眼尾的地方，由后往前上色，然后再稍微晕染开边边。下一影我用平头的这种巨型眼线刷，一样的颜色就对准睫毛根部后三分之二的位置，不用分顺序的，就细细的填满就好了。然后呢，我拿粗的铅笔刷来沾颜色之后，在手背上压一下挑淡颜色，再重复在刚刚三分之二的位置，但是目的呢是要把刚刚的颜色晕染开。最后呢，我再拿上眼影用的刷子，不沾颜色的把下眼影整个晕染得更开。这样子呢，就是只用一个颜色画出来的感觉。用一色琥珀色的眼线笔来画上眼线跟下眼线的后三分之一。不用画很漂亮没关系，因为我要再用小的铅笔刷沾取深色之后呢，一样在手上挑淡，对准刚刚画眼线的位置，左右左右的把它烟熏开，就对准眼线的位置，然后来回晕染开就好了，很简单，不用技巧。最后呢，我又再沾了一次深色，想加重一下眼尾的烟熏感，所以呢，我对着后半的眼线地方慢慢往上晕染开，这样子让眼线的线条更不明显。

最后呢，我用浅色的打样眼头，刷个睫毛就完成咯。腮红我用小花的 New Pop， 就是低调的腮红，斜斜的方式上在两颊，再呢用一点 Dior 的打亮。唇彩我因为肿起来已经一个礼拜不太敢擦唇彩了，今天破例擦个唇蜜就好，不然上有明显的颜色可能也会让结痂更明显。以上就是今天的秋天小烟熏妆，那我们下次见了，拜拜。

BYD 阿多杜伟融合现代科技与卓越效率的理想家用车型，搭载 DMI 超级混合动力系统，续航里程可达1000公里，外观结构紧凑，内部空间宽敞，仅在 Car Village 有售，售价24900欧元。我们在 Firenze 的展厅期待您的光临。

0: 别过来，我不想和你们争，我需要同伴。
1: 怎么相信你说的话？
0: 先把武器放下，这是我的武器了，我没有别的东西，我没办法一个人活下去的。
2: 他暂且相信你一次，武器我们都收下了。
0: 谢谢你相信我，
2: 不陪你们玩了，我先走了。
0: 看你先过来了。谢谢你相信我。

着走着跑跑的飞飞的了，平流声开启阿德派的心被风高着飞，你还在机场的放大醉呀，后头清风作浪掀起腥风血雨腥风草的扩散，而麻雀就别来跟战斗机作战被袭击。

显示流行走势，不信息号会将市场全统治，像工地是疯子，最流行是裸子，把事业当世界极限，很有事，最爱一些对此虚比解释，机械也是没真材实料的一堆骗子，但一随即只虚伪坠子里面 S 还想狂狂